0: Japan 55, this runway 7 到达。
1: 7 到达 ，Japan 55。
0: Japan 55, contact Tokyo radar 120 decimal 2。
1: 120 decimal 2, Japan 55。

0: Delta 525 Charlie, right heading 090 Vector 2 Gina, descendment and flat ball 240.
1: 090 Vector 2 240, 再讲好，还是再讲好。